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Joey。今日呢是父亲节的节目，接受访问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Wilson Leung。

0: 我认识 Wilson 同佢太太 Carol 咧有十几年嘅时间，我哋都系一起去服侍啦，透过音乐一同嘅去传福音、做福音嘅工作。所以咧，从佢哋拍拖、结婚到生小朋友，即系见证每一个重要嘅时刻。Wilson 佢不单系一个嘅父亲，佢同时亦都系一位嘅传道人，致力去推广呢个护教学。同埋佢喺教会嘅儿童事工其实已经做咗有20年嘅时间，系一个好有亲和力、好有感染力嘅人，经常呢都系面带笑容嘅，说话呢好温柔、好有耐性。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到传道人呢系喺讲台上嘅一面，但今日我哋更加能够听见一位父亲佢真实嘅心声。 Wilson 你好，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
1: Joey 你好，多谢你嘅邀请，好开心系同大家去分享。
0: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家庭？
1: 好啊，我同我太太 Carol 就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大仔 Matthew 而家就8岁啦，Matthew 马太福音。咁啊，细仔 Mark 就系6岁啊，马可福音。咁啊，讲到呢度啲人咧，好多时都问话，究竟会唔会有 Luke 同埋 John 咧？储齐四福音啊嘛，系咪啊？咁啊，其实我都好想嘅。
0: 我谂 Carol 都要谂下，系嘛？
1: 我好想，咁但系 Carol 话，其实咧有咗 Matthew 同 Mark 两个咁活跃嘅仔之后咧，我哋已经好攰，好攰啊，都有啲吃不消咁啊。咁啊，真系好攰嘅。咁所以我哋都顺服神嘅带领啦。可能要等我哋啲孙仔出世咧，就考虑去叫唔叫做 Luke 同 John 咁先。
0: 继续延续嗰个四福音。
1: 系啦，系啦。咁啊。过去好感谢主啦，即系我哋有机会系同两个仔系一齐嘅成长啊，咁原来有小朋友之后咧，真系生命嘅优先次序系改变晒啊！我同 Carol 嘅生活咧都围绕住我两个仔啊，咁所以尽管系忙碌噶，侍奉忙碌啊，咁但系我哋都好想即系有更多嘅时间陪我哋两个仔嚟到系成长。冇错，系好攰好忙，但系又好值得。因为数算翻咁多年嚟，都系有好多甜蜜嘅回忆，呢个好宝贵。
0: 咁我哋刚才咧都提到啦，你喺未结婚之前咧，其实已经开始做呢个儿童事工，都做咗有20年咁多。咁你应该好中意小朋友。咁你又系咩嘅时候开始对儿童事工有负担嘅咧？
1: 咁我记得啦，喺音乐敬拜同埋儿童事工咧，呢两个方向咧就系神。好俾好多機會，我喺當中嚟到係由頭學起啊，由頭嚟到係學習點樣侍奉。咁我記得我係喺教會每個禮拜係帶領兒童事工啦，咁都真係諗翻轉頭20多年啦，初時啲小朋友就叫我做 Wilson 哥哥，咁之後咧就叫我做 Uncle Wilson 啦，咁啊而家咧就叫我做 Pastor Wilson 添。咁所以整個過程都係好感恩嘅。咁點解我對兒童事工咁有負擔呢？就係我諗返轉頭呢，喺我信咗主冇幾耐之後，咁我就知道我要同身邊嘅朋友家人嚟到分享信仰啊、傳福音啊咁。咁但係當時呢俾我嘅印象就係、是、哇，好多人都係好心硬嘅，特別係我一班嘅中學啊同埋大學同學啊，佢哋都係即係冇興趣去考慮基督教嘅信仰，甚至用嘲笑嘅眼光嚟到係睇我啲。神俾我提醒就係、是、我哋好似錯過咗喺佢哋仲係小朋友嘅時候嚟到同佢哋分享信仰。因為喺兒童事工呢，有一個嘅字眼都成日俾我好大嘅提醒啊！我哋話 golden hour， 即係搶救黃金嘅1小時啊！即我知呢個嘅字眼係嚟自一啲急救員啦，譬如一啲中咗風嘅病人或者心臟病嘅病人，如果喺事發之後1小時能夠係搶救嘅時候，佢哋存活率係好高嘅可以。但係佢哋錯過咗呢1小時咧，相反咁佢哋嘅死亡率就好高。其實我哋做兒童事工，我哋作為基督徒，其實我哋都係搶救緊人，係好想對象，好想小朋友係能夠係認識神啊，與神和好啊咁。咁所以正如救護員會爭取呢個搶救黃金嘅1小時，我哋作為基督徒，作為喺兒童事工服侍嘅人都好想珍惜呢一個黃金1小時。咁啊 ，Joey 你估下喺即係兒童事工當中，黃金1小時係指乜嘢嘅歲數啊？
0: 會唔會係喺？

0: 四五岁之间呢？
1: 你讲得好啱啊，原来是真的四到十四岁啦。我哋喺呢一个嘅年间同小朋友嚟到系传福音，喺信仰嘅层面造就佢哋。哇，原来果效系最高的，因为佢哋仲系成长嘅阶段啦，佢哋嘅世界观仲系被塑造紧。咁相反，如果过咗呢个年间啦，即系可能青少年啦，甚至大人，我哋再同佢讲话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啊，神创造我哋系为咗去敬拜佢啊，感谢佢啊，可能佢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观了，所以在那段的年间，如果是再认识信仰未必那么容易。当然神有恩典，神都会让大人来到认识他，但是既然小朋友是最能够被塑造的时候，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很想把这些年间将时间精力向小朋友来到分享基督教的世界观，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神，爱神，服侍神。
0: 咁即係话你同小朋友嘅相处啊，接触係非常之多，咁会唔会帮助到你点样去成为一个父亲嘅角色呢？
1: 冇错啊，喺儿童事工服侍啲年间呢，好似係神俾我一个嘅 head start， 即係一个预先嘅体会啊。
0: 点样做爸爸係
1: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係真係好鍾意小朋友㗎，我好鍾意同佢哋倾偈啊，好欣赏佢哋单纯嘅一面啊，即係唔会係好似大人諗嘢咁複雜。而同事工服侍嘅年间，我就好鍾意同小朋友玩㗎，我发觉。因为原来神创造小朋友呢係俾佢哋好鍾意玩㗎。
0: 同埋你都係一个好贪玩嘅爸爸嚟㗎。
1: 冇错冇错。咁而家做咗爹哋就即係攞正牌啦。有更多嘅原因我可以陪我两个仔一起玩，喺当中一起嘅成长。咁所以你剛才问到话，我喺儿童事工服侍嘅过程当中点样更帮助我做父亲，好多嘅经历都话俾我哋知，係小朋友好鍾意玩，我更加要藉着玩嚟到融入佢哋嘅世界，使我哋能够係更加同小朋友係建立亲密嘅关系啊。我相信呢幅图画都系神所喜悦嘅，因为耶稣佢都好想小朋友系嚟到佢嘅面前啊嘛。呢一个经历就俾我知道啊，其实系我好鍾意小朋友，神都好爱小朋友。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父亲，同埋你做咗父亲之后，喺你人生中你最大嘅改变系啲乜嘢呢？
1: 我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父亲啊？我想我好想俾我两个仔嘅印象就係我係一个好玩得嘅父亲，可以同佢直着玩係建立关系。呢、这个亦都係可以睇成係即係我作为父亲，但亦都係朋友啊，同佢可以係好近距离嘅嚟到係倾偈呀，佢可以倾乜都得，问乜都得。我好想係俾我两个仔一个嘅印象就係我係一位咁样嘅父亲。我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咁啊，哇，真系都唔知边度讲起啊！原来做父亲真系由头学起嘅，其实即系冇人话有经验做父亲，然之后我就去做父亲，都系去到边个阶段咁就学唔同嘅嘢啦吓。过往喺教会做儿童事工，咁啲小朋友都系每个礼拜两个钟头翻嚟教会啫，玩完啦，咁然之后嗰啲小朋友翻屋企，有爹哋妈咪照顾佢噶嘛，咁啊哇，原来自己做父亲之后真系24小时 on call，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谦卑嘅功课，即系我要学习嘅就系仔女系神俾我托管嘅。做爹哋都唔係必然嘅，咁所以既然神咁样嚟到祝福我嘅家庭嘅时候，我都好想係即係有一个优先次序嚟到係照顾好我两个仔，咁所以最大嘅改变就係生命嘅优先次序会好唔同啦。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知道就係爹哋唔係淨係为工作忙碌，为自己嘅事情忙碌，而好似疏忽咗佢哋嘅需要咁样。因为小朋友真係有时係好即兴噶，啊爹哋爹哋，我有嘢想问，啊爹哋爹哋，可唔可以咁样？即系嗰啲时刻咧，我觉得系我最需要去谦卑，放低自己一啲既定嘅计划，然之后就喺嗰啲时刻嚟到系照顾佢哋嘅需要，或者答佢哋嘅问题啊，或者陪佢哋玩啊。咁啊，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我哋现代人真系每个都好忙碌。咁但系既然系我两

0: 我仔咁单纯嘅时候，叫爹哋爹哋陪佢玩，爹哋爹哋答我咩问题，咁我都好愿意系嚟到系嗰啲嘅时刻嚟到系啊帮助佢哋成长，塑造佢哋嘅生命。
1: 我相信咧，做 Wilson 嘅仔咧，应该都好幸福嘅，即系有个咁体贴嘅爸爸啦，咁有耐性嘅爸爸啦。当佢两个仔同佢讲说话嘅时候咧，哇，佢真系温柔得好紧要。即系我系亲眼见过，系真系好温柔。
0: 我激气嗰阵时候，你冇机会睇到啫。
1: 啊，即系我好少睇到你发脾气咯。
0: 呢个真系要
1: 会嬲你，真系好笑系。
0: 终身学习啊，真系我谂每个父母都有怒气嘅时候嘅，咁但系咁多年就俾我都要自制一下。
1: 认识 Wilson 嘅朋友咧，都知道佢系一个非常着重家庭生活嘅人嚟。佢会经常安排唔同类型嘅亲子活动啦。佢嘅亲子活动唔系带你去玩波波池，系会上山下海，又会成日去 camping 啦，甚至乎佢喺屋企咧幅墙上边整咗一个攀石。咁其实都亦都有静态噶。咁我知道你两位小朋友咧都有学呢、这个系咪小提琴？
0: 嗯、
1: 你系学大提琴系咪？依家你陪伴佢哋一齐学。咁又識打鼓啦，係咪細仔識打鼓？阿 Mark
0: 大仔對打鼓好有興趣，咁所以上年就開始係教佢一啲簡單嘅節奏啦。咁佢又真係好願意學喎。
1: 因為 Wilson 其實都識彈好多種唔同嘅樂器，都係一個好有恩賜嘅爸爸啦。
0: 其實咧，我細個咧都真係唔係咁中意學琴嘅，都係媽咪逼嚟嘅。咁但係而家咧會好多謝媽咪過往點樣逼我彈琴，然之後而家可以侍奉神。我想分享嘅就係，當我兩個仔，我都好想教佢彈琴嘅，其實。咁但係兩個男仔真係坐唔定嘅，真係你同佢。好有心机教佢五分钟，佢已经走咗去玩啦。咁啊睇到真系，我想当年又何尝唔系咁咧？咁所以我想做嘅就系、是、我谂启发佢哋嘅兴趣啦，即系俾佢哋接触唔同嘅嘢。但系我又唔敢话要强迫佢系行边个方向啦。咁譬如 Matthew 佢好中意打鼓，呢、这个我都估唔到嘅，真系。只不过我哋屋企好多乐器摆晒喺度嘅时候，咁 Matthew 就用佢活泼好动嘅性格嚟到系去敲击啊，好想学唔同嘅节奏。诶、哎，咁我就把呢啲机会嚟到去教佢啦。咁啊系冇错，我两个仔而家就学小提琴啦。其实呢我哋屋企呢都有个梦想嘅。就係我同 Carol 好想同两个仔呢有一日呢可以 string quartet, 弦乐四重奏。咁所以我上两年呢都开始学大提琴啦。啊真係由头学起。即係因为我好想叫两个仔拉小提琴，但係即係各位父母都知道谈何容易呢。咁所以我就好想諗唔同嘅方法啊，有冇辦法可以自己都参与喺其中，以至佢哋係唔單止好似係交差咁樣要练小提琴啊，而係享受同父母一齐弹奏音乐嗰个乐趣呢。咁所以係啊，两年前我就由头学起学大提琴啦。咁啊都有啲帮助嘅，即係我諗 Matthew 同 Mark 都觉得奇怪，哇爹哋你做咩坐喺度拉到咁难听，走晒音你都继续喺度练嘅。诶，啱啱我就系想你体会呢一样嘢，然之后你自己拉嘅时候咧，你都记得，诶、哎，既然爹哋可以咁样拉，我都得，作一个参与式咁嘅方法嚟到去同小朋友一齐演奏音乐，咁我谂系一个都好好嘅方向啦，俾我好好嘅学习嚟到系鼓励小朋友可以佢哋都睇兴趣学音乐咯。
1: 咁呢个比较静态啦，算系静态嘅嘢啦。咁动态呢，你平时会同佢哋做啲咩嘅呢？
0: 系啊，头先你讲话我喺屋企起咗埲攀石嘅墙，咁啊真系嗰阵时系贪玩啊。嗰阵时 Covid 咧，咁我哋要喺屋企又唔出得街，冇嘢做，咁不如学下做木工斗木啦。我又俾佢哋参与喺当中啊。嗰阵时佢哋好细啊，可能一岁啊、三岁啊咁。咁但系三岁嘅 Matthew 咧，你其实俾佢参与咧，佢好肯学噶、哦。咁我哋咧就一齐去设计我哋嘅攀石墙啦，一齐去买材料啦。然之后你叫佢揼嗰啲嘅钉啊，揼落去咧，即系当然系睇住佢安全嘅环境进行啦。咁佢又好享受噶、哦。起完之后呢，佢哋一齐同我同 Carol 一齐爬呢，我都好大嘅满足。动态嘅活动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路。

0: 型啊。我記得有一句說話咧，成日成我鼓勵啊，就係佢話小朋友咧大個之後咧，其實佢唔會記得電視睇過乜嘢嘅，佢哋唔會記得打機打嗰啲咩遊戲，但係佢會記得你帶佢去邊度遠足，帶佢邊度露營，或者喺大自然所經歷到嘅，哇！呢個成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憶。咁啊，好細個啊 ，Matthew 同 Mark， 我已經孭住一個行山用嘅背包啦，佢就坐咗喺我背脊，咁然之後就一路帶佢去行唔同嘅行山徑啊、行山玩水啊，咁一家人有一個美好嘅時間啦、啊。即係我作為傳道人啦、啊，當然好想 Matthew 同 Mark 係從小都願意係認識神嘅創造啦、啊，即係帶佢哋行山、帶佢哋露營咧。大自然其實就係最好嘅教室啊，最好嘅場景嚟到幫助 Matthew 同 Mark 嚟到認識神嘅創造啊。因為當我哋學神嘅創造嘅時候，我哋好多時係睇聖經啊，喺班房、喺教會啊。咁但係嗰陣時小朋友你都睇唔到神嘅創造有幾震撼。咁但係相反，當我哋去到哇，好靚嘅雪山，好靚嘅湖，好靚嘅森林嘅時候，哇！嗰陣時我相信神都藉著佢嘅創造同小朋友係講緊說話，係好震撼嘅一個經歷啊！嗰陣時只需要同小朋友話：，哇！你睇下天父做嘅嘢係幾咁靚，幾咁有設計。咁所以呢個就係我點解咁鍾意同 Matthew 同 Mark 一家人有機會去戶外行山啊、露營嘅原因啊！又記得有一次啊，我露營嘅時候，咁夜晚係好黑好黑啦。咁我哋一睇睇好多好多漫天星宿，哇！嗰陣時係我都好感動，即係你喺城市見唔到咁多星㗎嘛，但係露營嘅時候係哇，多到好多好多好多。咁然之後我同 Matthew 就一齊唱歌啦，就喺度敬拜我哋嘅天父啦，讚美我哋嘅天父係幾咁犀利。即係聖經有一字嘅经文提醒我哋话，人算什么？即系人系好微小噶，但系天父竟然系爱我哋，天父系竟然嘅系去拯救我哋。咁所以喺一个咁嘅环境咧，系好唔同嘅，俾小朋友亲自经历神嘅创造，然之后帮助佢明白我哋嘅生命系由神而嚟，神亦都眷顾我哋，爱我哋。
1: 咁你正话都提到啦，呢个嘅亲身嘅经历亦都系俾小朋友一段好美好嘅回忆啦。咁对于你嚟讲，你最珍惜同小朋友一齐嘅系边一个嘅阶段呢？或者系又有冇边一段嘅回忆令你系好深刻㗎？
0: 小朋友我最珍惜嘅阶段，我諗都系佢哋仲细个少少嘅时候，即系我諗三四五岁呢，我系最享受嘅。即系嗰陣时初为人父母，知道啊青少年十零岁就系反叛期啦，但系原来早好多嘅。原来小朋友去到四五六岁呢，哇，已经好多嘅顶嘴啊，好多同你喺度拗嘅时候啊。咁所以回想返係真係啲小朋友仲细啲嘅时候，三四岁可能你带出去玩，咁佢就跟你出去玩啦。而家可能 Matthew 八岁，我叫佢不如去 hiking 去行山喎、啊。佢已經未必好鍾意啦，或者佢有更加鍾意嘅嘢，更加佢鍾意運動㗎嘛，咁所以打 hockey、打冰球啊，或者打 baseball、打棒球啊，會係更加有興趣嘅嗜好。咁所以作為父親都要適應唔同年紀小朋友，佢哋即係唔同嘅階段啦，用唔同嘅方法同佢哋建立關係啦。咁至於話最深刻，户外是俾我哋好深刻嘅一个体会。咁特别係我同佢哋踩单车啦，踩单车我諗会係一个好美好亲子嘅回忆。即係佢哋两个好細个嘅时候呢，我已经有架单车 trailer。我踩我架单车，然之后就拖住一嚿，咁佢哋两个就坐喺后面啦。咁佢哋真係可能一岁两岁咁呢，已经係咁样做啦。爹哋会带佢哋踩好远㗎，我哋都即係如果住温哥华嘅朋友，会由屋企踩去 Stanley Park， 踩去 downtown， 咁然之后再返屋企，咁都可能三四十公里啊。咁但係真係好向往整个过程㗎，佢哋又好好奇咁样嚟到认识下呢个世界㗎。

0: Wilson， 作为父亲，你觉得陪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作为父亲能够陪伴仔女成长就固然好了，但成日我提醒自己呢，陪伴有时都未必够，如果我能够参与在其中就会更加好。参与在其中即是仔女做什么我都能够跟他一起做什么，咁呢个系我最向往嘅作为父母嘅一个模式。又或者咁讲，即系喺我脑海当中咧，有三种唔同父母嘅模式。第一种我叫做指令式，即系如果我作为父亲，我净系向我两个仔发出指令，哎仔啊，练琴啦，仔啊，温书执房啦，咁即系如果你想象作为父母，比喻成一场足球比赛啊，指令式嘅家长咧就会系企喺场边。嗌嗰个嘅教练啊，即系佢都系为对球队好，作为父母俾一啲指令都系为仔女好。其实仔女唔系咁鍾意成日俾人指指点点嘅啫。当小朋友仲系细啊，可能佢都会系听你话嘅，咁但系大少少去到反叛嘅时期，佢可能已经唔再听你指指点点啦。咁所以

0: 指令式又有佢嘅限制。咁喺我脑海当中，第二个做家长嘅模式就系旁观式。你做咩？我陪你一齐噶。你练琴，我坐喺旁边，我陪你一齐练啦。你温书，我喺你旁边，我陪你啊。咁依一个模式喺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可能就系喺看台睇紧踢波嗰啲嘅观众啊，即系嗰啲嘅观众会为球队打气噶，啊会支持球队噶。咁但系佢又未必真系参与喺当中噶。咁所以旁观式能够陪仔女啦。啊！仔女玩嘅时候，我陪你啊，我喺隔篱陪你玩噶，但系我又冇参与喺当中，所以我又觉得诶，未必系最理想。咁第三种咧就真系参与式啦。如果喺场足球比赛当中咧，呢一啲嘅父母咧系真系同仔女一齐落场踢嘅，啊，一齐嘅嚟到攻，一齐守，一齐嚟到庆祝，啊，入波嘅时候一齐欢呼，失败嘅时候一齐承担。我相信呢一个系我最向往。作为父亲嘅一个模式，就是好想进入仔女嘅世界啊！无论佢玩嘅时候，我同佢一齐玩；无论你练小提琴嘅时候，我陪你一齐练啦。我拉大提琴同你一齐嚟到系演奏啊！咁所以作为陪伴啊，仔女成长即系最重要嘅系乜嘢？我会话陪伴未必系够，而系参与喺当中嘅时候，会更加能够系。带俾仔女有更好嘅啊栽培啦，同或者同佢建立更亲密嘅关系咯。
1: 我谂唔系净系小朋友啦，我谂大人亦都系一样啦。如果当我哋做一件事情，我哋有我哋嘅同伴同我哋同行啦，一齐去做啊，感受我哋嘅感受嘅，知道我哋谂咩嘅，喺从中去学习。咁你又点睇而家现今社会啦，培育孩子成长最重要嘅又系啲乜嘢呢？
0: 特别西方社会是带给下一代很大的挑战。即我作为传道人，我当然很想我两个仔，或者我很想小朋友是从小就认识神，有一个世界圣经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那但是在现今社会文化冲击底下呢，即很多的议题，很多的价值观呢，都是与圣经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在儿童事工服侍了二十几年了，真的见证过很多小朋友是从小就单纯翻教会背圣经金句听圣经故事。但是他们去到青少年甚至入大学的年间，他们就已经不再翻教会了，甚至是离弃信仰。所以这个是比我很着急的，关于下一代面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冲击。咁所以近年神俾我一个嘅负担，就係好想喺护教上面装备下一代。护教嘅意思即係能够系教导下一代，话俾佢哋知点解要相信圣经，点解圣经系可信，点解呢位神系又真又活，从唔同方面嘅理据帮助我哋去明白建立我哋嘅信心。咁所以我好想真系小朋友喺教会大，或者趁我两个仔仲小嘅时候，我能够好清楚话俾佢哋知，我哋所信嘅神，佢系创造天地万物，唔单止系凭信心嚟到去相信，而系从理性嘅层面有好多唔同嘅理据，包括呢个宇宙嘅起源啦，包括道德嘅规范啊，包括绝对嘅真理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议题，我帮助小朋友明白。耶稣是千真万确，不是神话故事，而耶稣说他是神，而耶稣的复活又铁证如山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帮助到下一代来到是面对现今社会文化的冲击，到他第时入大学啦，面对一些是可能未认识神的教授啊，或者朋友啊，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们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相信，在当中是站立得稳，我相信是现今社会文化下一代成长当中最需要的一环。
1: 咁我相信亦都系能够帮助小朋友从细就去认识嗰个嘅价值观啊，同埋点样去塑造佢哋嘅品格。咁你最希望小朋友喺你身上学到嘅又系啲乜嘢呢？
0: 咁其实作为基督徒嘅家长，我相信最想小朋友当然就是传承我们的信仰啦，让他们从小就认识圣经的价值观。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很想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做什么都讨神喜悦，或者令天父开心。OK? 这个我想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啦。所以有一句的

0: 说话呢又是成日留在我心里面。这句说话讲到他说孩子不会永远都留在我们身边的。但是在他们童年的时候跟我们作为父母一起玩过一起笑过一起被爱过的记忆呢，我想这个就成为他们一生能够建立信仰的土壤。讲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真的知道小朋友大得很快，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很想他们认识神，但是作为家长真的没人能够这样保证。小朋友大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决定，有他们自己追求的东西，但我深信这句说话提醒我的就是、哎、趁他们在童年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大家爱大家，我相信这个就成为就是让他们生命当中建立一个好好的土壤，让他们第时他们的信仰继续在那里成长，他们能够是一生的去爱神去服侍神。
1: 咁其实最有效去帮助小朋友认识神是有没有什么的方法的呢？即好像你正话讲到很多都是、可以怎做可以怎做，但我们真的可以实践的可以去行动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第一样嘢好想分享嘅就係作为基督徒嘅父母呢，最有效能够帮助小朋友去认识神呢，就係父母自己要去做带领嘅工作。因为父母最能塑造仔女嘅心。因为我知道现今社会文化好多时提倡嘅呢就係叫做 delegation parenting， 即是托管其他人去教我们的仔女，即是什么都精英化的嘛。即是例如如果你想小朋友数学叻，那你就找数学补习老师啦，是吗？那你想小朋友打羽毛球叻，哎，请个教练就得咯。那有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如果我想小朋友认识神在属灵上面有成长啊，那就靠教会的牧者啊，靠儿童事工的工作者。没错，老师啊，教练啊，牧者啊，其实都好尽心尽力使小朋友喺属灵上面成长，让佢哋从小嚟到认识神。其实佢哋俾嘅好多时都系一啲头脑嘅知识啊、鼓励啊或者关心。如果讲到话要塑造仔女嘅心呢个层面咧，父母先系真系能够做最大嘅影响啊！俾父母嘅一个鼓励就系、是，其实有啲嘢真系要亲力亲为嘅，吓、啊、唔可以请其他人嚟到系代替，唔可以请枪嚟到系带领小朋友去认识神嘅。作为父母嘅过程当中，珍惜一啲所谓 teachable moment， 一啲受教嘅时刻，我相信呢个系能够带俾仔女最大嘅影响同埋属灵嘅塑造。即是好多时我哋学哇神创造天地万物，我哋系喺教会四埲墙入面学㗎嘛。我哋可能喺班房嗰度学啊，我哋屋企睇圣经啊咁。呢啲就系帮助我哋头脑知识去认识。咁但系如果你作为家长你真系愿意带小朋友出去行山出去露营嘅时候，哇你睇到神创造嗰个嘅奇妙嗰个壮丽嘅时候，你真系唔使多讲说话嘅，呢啲就系最有效嘅受教时刻啊！让小朋友亲身经历喺当中嘅时候，佢都愿意嚟到系认识呢位全能嘅创造主。有好多时候系真系家长先有呢啲咁嘅机会嚟到系同小朋友经历嘅，即系例如主学嘅老师有几多时候可以同小朋友一齐睇到条彩虹呢？未必咁多时候㗎咋喎，係咪？但你家长你照顾小朋友，你每当睇一条彩虹嘅时候，你就话俾佢知啦，喂你知唔知天父爱我哋呀、啊、天父摆嗰条彩虹喺天上面提醒緊我哋呀、啊、佢永远都唔会离开我哋㗎。哇，我諗呢个就成为一个好震撼嘅一个记忆嚟到去塑造小朋友嘅属灵生命。咁啊，所以我过往呢都系好把握一啲嘅受教时刻。即是让小朋友不单止是学习圣经故事背圣经金句学习头脑的知识，而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是体会可以应用可以经历。又举个例子，譬如我们揸车的路途当中呢，成日会见到一些是无家可归的人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就可能是好想即是经过的人来到是帮助他支持他啦。咁我哋即係我同两个仔一齐都经历好多呢啲嘅事情㗎。咁我哋有个做法㗎，即係我会教两个仔话，其实呢如果我哋俾钱呢啲无家可归嘅人呢，未必係最好。

嘅做法，因为可能佢攞去买酒飲啊，或者买毒品食啊咁。我哋呢个车不如呢就摆一架嘅 granola bars， 一架嘅小食啊。咁然之后一见到呢啲人呢，我哋呢就试下嚟到系俾呢一个嘅小食呢条 granola bar 俾佢啊，咁希望帮助佢哋嘅需要，亦都成为佢哋嘅祝福啊。咁我同两个仔讲话，其实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呢，天父系好开心㗎。虽然未必有人见到我哋咁样做，天父佢好开心我哋咁样帮呢个无家可归嘅人㗎。咁有一次神真系好奇妙㗎。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呢，我架车呢就不断系播緊一啲音乐嘅，喺我手机嗰度播緊啲音乐。咁我个手机呢即係可能大概有几千首歌，咁我就 set 到佢系随机播一首咁样，我哋一路揸车一路听啦。有一次我哋俾呢个 granola bar 呢个无家可归嘅人嗰陣时呢，我哋架车播緊嗰首歌呢系When you do this to the least of these, Jesus sees, Jesus sees. When you do it to the least of these, Jesus sees, Jesus sees. 哇，咁我就真係觉得好奇妙啊。神喺嗰一刻让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提醒我哋。咁当然我就即刻同我两个仔嚟都系唔好话讲一篇道啦。即係好简单嘅提醒我哋，你睇下。呢段圣经咪正正喺度提紧我哋而家呢个举动，耶稣睇到噶。耶稣话：当有人饿冇衫着，我哋俾嘢去食，俾水去饮，俾衫去着嘅时候，耶稣睇到啊！耶稣佢好开心，我哋而家咁样做啊！哇！我相信呢一个经历咧，真系好过我哋平时陪佢睇几多圣经，因为真系处身喺其中，系一个场景，系真系可以应用圣经嘅教导，而有神真系咁奇妙，俾我哋呢一个嘅提醒啊，佢系开心。咁我相信我哋真系要更多机会把呢啲受教时刻嚟到去塑造小朋友嘅生命，为佢哋带嚟最大嘅影响。

0: 话你正话嘅分享都系啦，提到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喺家庭中点样去实践呢个嘅信仰啦。咁我又想问啦，你成为父亲之后啦，你对天父嘅爱有冇更深嘅体会呢？
1: 天父嘅爱当然是完美啦，咁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嘅爱真係唔完美嘅。咁但原来作为父母呢个角色呢，都可以体会多少少天父对我哋嘅爱系咩一回事。举个例啊，我做咗父亲之后呢，真係对天父嗰个嘅饶恕呢有更深刻嘅体会。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呢真係好活跃嘅，所以呢会成日打烂啲嘢嘅。我记得 Matthew 嗰阵时四岁咋嘛。嗰阵时呢 ,Daddy 就啱啱买咗个新车。咁然之后呢我已经不断提 Matthew 话开门嘅时候要小心啲呀、啊。咁 Matthew 可能好活跃啦，唔记得啦。我泊咗个车喺街边嘅时候，佢就一开到门 ,bang!哇，咁啊冚中路边嘅一个垃圾桶，咁啊道门就凹咗。哇，俾你嘅作为父母你会有咩反应呢？我第一个反应呢都会好激气嘅。咁但係好多时你要等一等啊，真係要等一等，然之后点样回应。因为如果你闹呢，其实呢都只会系即係令件事升温啊，破坏关系啊，仔女会淨係会记得你点样恶死，就多过去自己做错咗。咁所以我不如就用呢个机会嚟到系教多少少 Matthew 啊，即係话 Matthew 啊，你冚凹咗爸爸嘅车道门，你知唔知好贵㗎，整返可能千几二千蚊㗎，你冇咁多钱整㗎。咁所以 Matthew 当然佢自己都好紧张啦。咁你就睇嗰个时候就引导佢，咁你应该要讲啲乜嘢呀，当你做错咗你自己又做唔到啲乜嘢去补救嘅时候。咁所以 Matthew 就 Sorry Daddy。 咁作为父亲我都好感动㗎，即係因为呢个系 Matthew 好真诚嘅道歉，虽然架车凹咗真系心痛，咁但系我好想 Matthew 记得呢一课，呢个系更加重要。咁所以整个过程嗰个体会系咩？喂，其实天父对我哋嘅饶恕都系一样喎，我哋人唔完美啊，我哋唔能够做啲乜嘢可以同天父和好啊，咁但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同天父讲 ,sorry daddy,sorry daddy, 只要係真诚嘅时候，天父就饶恕我哋啦，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咗后果啦嘛，我哋唔完美嘅后果有人承担，咁所以我哋就能够同返天父和好。咁所以藉着呢啲嘅点滴啊，呢啲嘅体会啊，都俾我更加明白多少少天父嘅爱同天父嘅饶恕系咩嘅回事啊。另一个例子呢，就系喺 Matthew 同 Mark 两兄弟相处嘅过程当中，我作为父亲嘅角度，我都体会到天父嘅心肠多少少。因为 Matthew 同 Mark 呢原来呢系成日都嗌交嘅。日日上演嘅。小事都已经喺度口角战㗎啦，然之后就继而动武，喐手喐脚。即係我作为一个父亲睇住我两个仔，即係我都心痛，我都唔开心。所以哇，俾我体会天父嘅眼光嚟到睇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有时我哋真係可能有人嘅软弱嘅事情要去一齐嘅去面对啊，受伤害啊等等。哇，我諗天父真係最伤心。即係藉着呢个我作为父亲嘅经历，我更加了解点解我哋作为弟兄姊妹，作为神儿女，我哋能够彼此相爱，呢个好宝贵。正如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如果佢能够系彼此嘅相爱，能够系嗌交嘅时候彼此道歉有和解，哇，呢个作为父亲系最大嘅安慰，亦都系最能够。

0: 即系开心见到嘅事情。
1: 咁你从你自己父亲嘅身上，你学到最深刻嘅又系啲咩呢？有冇一啲嘢你系希望延续落去，又有啲嘢你希望系改变嘅呢？
0: 讲到我自己嘅爸爸呢，我嘅印象呢系我爸爸系一个供应者，佢饮茶食饭呢一定要做俾钱嗰个㗎，冇人争得赢佢㗎。咁所以我好感谢主，就系爸爸喺我成长嘅过程呢都系带住一个咁嘅态度供应我一切所需。我读书佢供应我，起居饮食佢都系供应我最好嘅。呢、这个亦都即系成为塑造我嘅生命。而家我作为父亲，我都好希望带住同一个态度嚟到咁样对我哋两个仔。讲到同爸爸一啲好深刻嘅回忆，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我爸爸每一晚呢都会系去帮我核对下我数学功课做得啱唔啱嘅。咁呢个过程呢就真系启发我对数学嘅兴趣。喺又系我细个嘅时候啦，周末呢会带我哋一家人去行山㗎喎。亦都真系有几次啊，淨系带我一个去踩单车。哇，当爸爸咁样愿意系淨系带我一个去，我有机会同佢单独相处嘅时候，呢、这个俾我系感觉到好特别嘅。即系两仔爷一起去好似冒险啊，去一啲我哋未去过嘅地方啊。爸爸俾我呢啲回忆呢都真系塑造我成为一个点样嘅父亲啊。所以而家我都好愿意即系带两个仔去行山啊，踩单车啊。所以真係好多謝爸爸昔日喺我身上面呢啲咁深刻嘅经历啊。咁讲到有啲乜嘢我好想改变，我印象中我嘅爸爸呢都係一个好传统华人父亲嘅形象啊。所以我觉得我同佢之间嘅沟通係可以更加好嘅。因为我嘅印象佢都系好似即系高高在上，我同佢有啲距离嘅，唔系太多偈倾嘅。我哋之间嘅沟通咧，就好似真系新闻报道咁嘅啫，系讲我哋发生咩事，就冇乜系话分享感受啊，冇乜感情嘅交流。咁所以我谂，我想改变嘅就系我好想同我两个仔有更好嘅沟通啦，啊。冇错，有时管教，有时定立一啲嘅界线系需要嘅。咁但系我哋点样表达？哇，呢、这个就真系好大嘅分别喎。啊，我好想我两个仔知道系，爸爸系爱佢哋啊，所以咧定下一啲嘅规矩啊，唔系乱嚟噶，唔系做乜都得噶。咁但系同时亦都俾我两个仔一个嘅印象就系，原来爹哋同佢嘅距离系可以好近嘅。如果你想爬上爹哋嗰度一齐玩啊，骑博马一齐讲笑，讲乜都可以嘅。咁我谂呢个系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系经历到我作为一个父亲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啦。
1: Wilson 啊，你最想对 Mark 同埋 Matthew 讲嘅说话会系乜嘢呢？你想将来你嘅孩子去回忆起你嘅时候，你希望佢哋记得你系一位点样嘅父亲？
0: 但我谂我会咁讲嘅就系 Matthew 同 Mark 啊，爹哋妈咪最大嘅盼望就系好想你成长嘅时候继续去爱天父，继续令到天父开心。即系天父俾咗你哋好多恩赐，即系好多特别嘅才干啊！唔好收埋佢哋啊！第时攞嚟去服侍神啦，去成为其他人嘅祝福啊！我相信天父会好开心嘅。当你一件事做得好嘅时候，你话俾人知啊，你做得好系因为天父，因为天父俾呢啲嘅恩赐你，亦都天父好想使用你嘅生命嚟到系去系敬拜佢啊，多谢佢啊！Matthew 和 Mark， 爹哋妈咪亦都好想同你讲，好多谢你过往，你都系好天真活泼，你成日都同爹哋妈咪一起玩，成日都侵埋爹哋妈咪一起玩，亦都好愿意系同爹哋妈咪倾偈啊，你乜都讲，你带住好奇嘅心，好多嘅问题问得好好啊，我哋都享受喺当中嚟到系答你哋呢啲嘅问题。咁但我知道呢，你哋好快就会大个啦，可能三年到五年之后呢都好唔同啦，我哋嘅关系会去到另外一个嘅阶段。你可能会有自己嘅朋友啦，好享受同佢哋一起倾偈啊，或者同佢哋一起出街啦。你可能又

0: 有好多唔同嘅嗜好啊，或者目标你去追求，你可能唔会再咁多时间同爹哋妈咪一齐玩噶啦。爹哋妈咪都好想你记得，爹哋妈咪会成日都喺你身边嘅，会成日去支持你啊，成日会愿意同你倾偈啊。唔好唔侵爹哋妈咪玩啦、啊。如果你喺成长嘅路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问题，有啲咩事情你想攞意见，你随时同爹哋妈咪讲啊。无论关于你人生啊，关于你信仰，爹哋妈咪好想继续同你做好好嘅朋友，随时你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身边，一起嘅倾偈。
1: 即系我相信天下间每一个嘅父母都视佢哋嘅仔女系如宝啦，都会好希望同佢哋一同去经历喺佢哋生命中嘅每一个嘅环节，都不忘父母呢份嘅恩情啦，父母嘅爱啦。最后咁都好想请 Wilson，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段嘅经文，可以去鼓励心机旁边听紧呢个节目嘅父亲，又或者仍然都系喺度学习紧点样成为一位父亲嘅朋友？
0: 好啊，其中一段经文最能够提醒我作为父亲嘅咧，我谂系出自《生命记》第六章4-7节。经文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摆两节经文，基督徒会好熟悉啦，就是耶稣引用旧约圣经讲嘅大诫命啦，我哋要尽我哋全人去爱神啊嘛。但之后嗰两节咧，哇，原来系对父母一个好大嘅提醒、哦。你睇神嘅说话点讲？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无论你坐喺屋企，行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哇，原来神嘅教导就是我哋唔单止要去爱神，并且要将神嘅吩咐系教导我哋嘅仔女啊！咁就经文呢系成日提醒我哋，无论坐喺屋企，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句话讲，即系作为父母，我24小时对住我仔女，其实有好多嘅机会，我可以系同小朋友系倾谈信仰，倾谈我哋过往点样经历神啦，倾谈带咗个圣经嘅价值观，应该点样睇呢个世界啊？呢节经文提醒我，作为父母啊，唔单止系照顾仔女嘅起居饮食啊，更加重要嘅就好似系使我嘅屋企成为一个门徒训练中心啊，把握呢啲日常同佢哋相处嘅时刻，嚟到系栽培佢成为跟随耶稣嘅门徒。
1: 我相信父亲唔一定系一个完美嘅人，但愿意学习去爱，愿意陪伴，愿意喺神里面成长，已经系一位好宝贵嘅父亲。愿神都帮助我哋，唔单止经历地上父亲嘅爱，亦都更深嘅经历天父不离开嘅爱。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亦都多谢梁伟光传道 Wilson 今日嘅分享。愿神继续祝福你嘅侍奉同埋家庭。
0: 好多谢 Joey 嘅邀请，好感恩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拜拜。
1: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 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嗱，数下数下咧，今集系嚟到第1224集啦。今日咧亦都系轮到做现场嘅节目。上个礼拜已经系预告咗噶啦。今日咧好多心水清嘅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嚟添，咁啊好开心。如果你哋打通电话同我倾偈，搵歌啦，一曲几心声。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首先要鸣谢咧我哋嘅赞助商，就系长盛麦平股行。咁啊今日咧，拍卖行咧。赞助呢个佢就送出5张嘅 coupon 俾打通电话嘅听众。假如有兴趣抽奖嘅话咧，就话俾我嘅同事，我哋嘅控制员会记低你嘅联话。如果抽中你得话咧，就会安排你上嚟我哋度领取礼品。咁点问咧？就系10嘅现金券咧，系可以去呢个鼎泰超市买嘢噶。鼎泰超市咧有3间分店啊，咁啊分别咧喺 Markham 啊等等。咁呢几大地方咧买餸咧都好方便嘅。好，咁啊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我继续仍然都是要多谢这个长盛拍卖评估行送出的鼎泰超市集团他的10元购物券、就应该有5个名额，如果有你幸运抽中的话，我们的电台的同事就会打电话通知你上来领取你的奖品。鼎泰超市旗下有3间超市，分别在曼锦、北约克和这个士加堡，讲多次是曼锦和北约克以及士加堡。多谢长盛拍卖评估行。好啦，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要播首音乐先。咁事缘呢早2日呢就喺一笪地方飲茶嘅时候呢，竟然间呢有位听众朋友就走埋嚟同我打招呼。原来佢已经系满头白发㗎啦。咁佢问我记唔记得佢，我一望即刻话佢听，你就系阿文啦嘛。咁果然间呢我哋已经系冇见面差唔多成17、18年都有㗎啦。咁佢第一集嘅时候呢就已经系开始系点唱。咁其后呢，咁我就抄返个记录啦，於是乎我就走去同佢太太讲，我话你系咪呢一个文啊，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系得一个名系叫阿文㗎嘛，咁如有雷同㗎嘛。跟住呢我就问佢，你第一集嘅时候呢已经系点唱两首歌，一首呢就系天涯何处觅知心嘅音乐。即是 Pacific 的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咁另外一首呢就是 Interlude 的唱的歌，就是 Timmy Ulu 的歌。咁佢太太说，哇你即刻可以找到出来，成20多年前你竟然间都仲有纪录。我是啊，我好鍾意呢首歌的。咁佢是啊，佢哋都好鍾意嗰部电影天涯何处觅知心。咁於是乎呢，其后呢我哋就交换咗联络啦。咁其后呢我仲 send 返呢段当年呢

当年呢佢第二集播出呢佢嘅片段呢俾返佢收听啦。咁的确呢係时光飞逝啦，廿几年前㗎啦。咁其后我仲 send 咗一张相俾佢呢，就係、是、有一次呢 ,2009 年啦，咁我哋呢就係、是、去美国嘅 Ohio 两日游，佢係同行㗎。咁我哋电台嗰年呢係搞咗一个两天团呢去美国嘅、十几架巴士去，好热闹。咁佢就其中一位呢阿文哥呢，佢就同我哋一起同一架巴士添㗎，应该係。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就再送返呢一首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俾你收听。呢首音乐呢就係、是、Percy Faith 演奏嘅，年份係1969年，咁嚟自嗰部电影天涯何处觅知心。咁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係阿黄女士，佢早两个礼拜打入嚟，上一次打入嚟嘅时候呢亦都係点过呢首音乐㗎。咁就一并送埋俾你欣赏，我哋一起欣赏下呢一首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呢首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嘅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年份系1969年嘅，咁啊嚟自咧1968年啊同名嘅嗰部电影，嗰部电影系根据一部小说咧，嗰部小说咧就系1940年嘅小说咧，同名嘅小说咧系改编嘅电影嚟嘅，一首好优美嘅音乐，咁啊送俾阿文啦，阿文哥啦，同埋佢太太收听啦，咁送埋俾阿黄女士啊，黄女士系打电话上个月打电话嚟点唱噶，点过呢首音乐噶，佢点咗好多歌同埋音乐，安排会慢慢陆续为你播出噶啦。好啦，播完音乐，播完歌啦，咁呢个时候咧就电话线上全部都系满晒啦。不过我都要再讲多次，正话都未讲，我哋嘅电话 number 咧就系905-889-1430，905-889。

0: 1430，好，呢、這个时候即刻接电话啦，听听呢位朋友啦。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你系 Betty 啊？
1: 我系。
0: 你是
1: 我是 Anna。
0: Anna， 你好，早晨，唔系早晨，晏晨。
1: 你好嘛？
0: 啊，首先问一问先。
1: 你
0: 等等啊，
1: 同你喺空中见面。
0: 系啊，首先问一问咧，今日我哋嘅赞助商长城拍卖评估行话好慷慨送出呢、這个超市嘅10蚊礼券，有冇兴趣？有兴趣一阵咧，
1: 咪
0: 嗱一阵你讲完点唱咧，倾完计咧，咪后你唔好收线，我同事会写低你嘅联络电话，好唔好？
1: 嗯。OK。
0: 啊，你系 Anna， 好嘅，你系今日第一。喂 ，Anna 系有咩歌，有咩想同我倾啊？
1: 我又系要哼出嚟啊！有一只系音乐嘅，系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我系系啊，我好中意，
0: 你好中意，我仲中意
1: 喺重温嗰度听到，
0: 喺重温听到啊！我讲俾你听啦，你讲你讲，
1: 我系181集、
0: 哦、
1: 后面嗰啲崩裂声到我真系连咩汁都捞埋，真系好好听。你选择嘅歌真系好美丽嘅。
0: 呢首音乐嘅名叫做《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1: 啊！
0: 哦、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可以今日咧，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做到即点即过添。呢首音乐都系我嘅挚爱嘅。当年咧喺香港嘅时候咧，70年代咧，电台有一个节目咧就系、是、即系做主题音乐嘅，叫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吓。咁啊，那个节目嘅名咧就叫做《怀想曲》，咁系由殷慧仪主持嘅。殷慧仪主持，如果系香港嚟嘅朋友咧、如果佢哋有听开电台节目咧，应该都记得殷慧仪呢位主持咧。佢呢、這个《怀想曲》咧，当年就等于系而家嘅《岁月流星》啊。但系当时系70年代，咁、我仍然做听众听佢嘅节目，咁好中意佢，听播啲旧歌啊。咁主题音乐就用咗《Romance》。Of the North Sea， 咁、其后呢我嚟咗度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呢，我亦都经常係播呢首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1: 係呀、
0: 而我呢度呢就我有个版本呢就係唔靓，因为我录电台嘅。咁其后呢、我就打电话俾 Uncle Ray， 香港 Uncle Ray,Uncle Ray 已经过身啦。佢喺香港电台呢佢就即刻就寄咗过嚟俾我，用咗 MD， 嗰啲叫 MD 呢寄过嚟俾我。所以呢首歌对我嚟讲嘅印象呢，我真係要讲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下。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吓咁啊，我稍后为你播出好唔好 ,Anna。
1: 我真係有幸听到啦，因为我离开香港好耐。
0: 係呀。
1: 咁我呢只歌真係好听喎，咁我咪要打电话你。
0: 好。应该
1: 你可以。
0: 一阵帮你播好冇？
1: 有一只歌我唔系好识，呢个系咪叫西班牙咧？
0: 西班牙
1: 叫做西
0: 系。
1: 沙拉美穆乔，我唔知有冇讲错。
0: 系咪 Bessame Mucho 啊 ？Bessame Bessame Mucho 系咪啊？系啦。
1: 系佢嘅意思点讲啊？
0: 系啊，嗱，而家嘅时间咧要去广告，嗱，我两只歌，我是但一只帮你播啦，好唔好 ？Bessame Mucho 好多版本嘅，有音乐有唱嘅，
1: 你拣啊，
0: 我帮你拣啦。如果今日播唔出咧，我安排下个礼拜播，好唔好？呢个时候咧，多谢你先吓。咁呢时候咧，我哋先去一节广告啦。其他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等一阵间吓，我哋好快去完广告翻嚟就接听你嘅电话嘅。

0: 时间3:48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我哋电话系905-889-1430 啊！咁今日咧嘅节目咧系可以送出呢个长城拍卖行佢送出嘅 coupon， 10蚊嘅 coupon 系可以去超市度买餸㗎吓，咁就鼎泰超市。咁如果有兴趣抽奖嘅朋友呢，你打通电话收线之前呢就留低你嘅电话 number 俾我哋嘅控制员呢，咁就可以参加抽奖㗎啦。咁先前Anna 打电话嚟点唱嘅其中一首呢就 Johnny Pearson 嘅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今日呢会有稍后呢会有你安排播出。咁至于你问另外一首歌呢 ,Benjamin Mitchell 呢应该就系西班牙呢个 Spanish， 佢嘅意思即系Kiss me more 咁嘅意思吓，即系再吻我吧咁上下意思啦。咁呢首歌咧有好多版本嘅，咁我帮你拣或者我安排下个礼拜为你播出吓。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继续接电话啦，接呢位听众系唔该。喂 ，hello， 喂，听唔听到？系你好
1: 啊？系咪我哋啊？
0: 系啊，到你啦，系啊，到你啦。
1: 咁快哦？
0: 系咪王女士啊？系咪啊？王女士
2: 系两个选
0: 择。王女士，嗱，我正话播咗只《The Hard is Only Hunter》俾你听啦，好唔好啊？呢首音乐好多人中意噶，所以哇，好好听
2: 啊！
0: 我
2: 多谢晒你。
0: 嗰个听众朋友啊，24年前第一个朋友点已经点呢啲音乐啊？你话几犀利咧？
2: 系啊，真系好好听啊！
0: 所以系呢啲音乐系叫经得起时间考验嘅咧，就系我哋嘅金曲啦，系咪？
2: 系啦，多谢晒。
0: 好，王女士，到你啦。你有咩歌？我即刻同你写啦，因为今日节目比较时间就紧迫啲。
2: 有几只俾你齐写啊？
0: 好，你讲啊，我即刻写。
2: The Sound of Silence。
0: The Sound of Silence 系 Simon Garfunkel， 冇问题。
2: 一只咧就系土耳其进行曲。
0: 土耳其嘅进行曲有得，冇问题。好。
2: 一只咧就系梦中的婚礼，又系音乐嚟嘅，好好听。
0: 上次已经点咗噶啦，你讲你我安排咗，因为你点嘅歌太多，我安排我好快播噶啦，佢梦中的婚礼啊嘛，佢音乐啊嘛。
2: 系啊系啊，写咗啦。
0: 仲
2: 一只杜鹃圆舞曲，
0: 杜鹃圆舞曲 ，Cuckoo Waltz， 哇！呢啲音乐全部都好，好开心啊！即系知音嚟嘅，知音人
2: 啊！仲有一只 Long Long Ago，
0: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2: 我唔要唱啦，佢就系音乐嚟噶。
0: 要音乐得，我帮你揀音乐吓，冇问题。好啦，收到。
2: OK， 仲有一只，最后咧就系岁月无情。
0: 岁月无情，好收到，冇问题。
2: OK， 唔该晒，多谢。敲敲门啦，
0: 敲敲门啊，凤飞飞嘅敲敲门。
2: Yeah，
0: 好，敲敲门得，好，继续得。
2: 好啦，系咁多。
0: 你想唔想抽奖啊？如果抽奖就
2: 好，留翻
0: 另外一位得，冇问题。好，咁多谢你吓，好，
2: OK， 拜拜，
0: 拜拜，
2: 唔该晒。

0: 欢迎喎，收到，全部靓哥，冇问题，
1: 唔阻你时间，
0: 唔好客气，好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好唔好？
1: 冇啊，
0: 你唔好收线喎，你抽唔抽奖啊？
1: 系得，
0: 抽奖嗱，你好好 hold 住吓 ，OK，hold 住，
1: 系我会 hold 住
0: ，hold 住嗱，好呢个时候咧，我不如播首音乐啦，呢首音乐咧就系Johnny Pierce 嘅《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0: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哋继续听电话，听听呢位朋友啦，唔该。系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Hello， 到你啦。系，你啱听到同我讲系边位啊？
1: 喂，
0: 到你啦，系你系边位？
1: 系我。
0: 系啊，
1: 我系陈小姐。
0: 陈小姐，欢迎啊，陈小姐你好。
1: 我想点唱潘秀贤唱嘅《情人的眼泪》。
0: 好歌，好歌，好歌！呢、這个《情人的眼泪》潘秀贤嘅名曲，收到。
1: 同埋张老唱嘅《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张老嘅《小小羊儿要回家》，系呀嘿呀嘿，好啊，得，冇问题，好。
1: 系咁多。
0: 多谢你，你留意收听啦，安排一间稍后为你播出，好唔好？嗯。
1: 好。
0: 多谢晒阿陈小姐啊，以后有机会再打上嚟，好唔好？多谢你。
1: 好啊，好啊。
0: 好 ，take care。拜拜。好，呢首咧我就要播歌啦。呢首歌咧就系Joey点唱嘅，佢点咗首咧片段咧系张国荣嘅歌，咁就系原曲系 Casablanca， 系 Betty Hagen 嘅 Casablanca， 即刻为你播出系张国荣嘅片段。

0: 一曲寄心声。
1: 时间4:21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有一个现场嘅节目，电话系90-889-1430，90-589-1430，依然有机会再打电话嚟继续点唱同埋同我倾偈嘅，亦都有机会咧系抽奖嘅。如果你有兴趣抽奖嘅话，收线之前咧就记得系留低你嘅电话 number， 咁我哋咧就会送出今日如果抽中嘅话咧，就会送出呢个长盛拍卖行佢送出嘅一个超市鼎泰超市嘅10蚊嘅 coupon 啊，咁就如果你有兴趣抽奖嘅话，记得话俾我知。好，呢、这个时候咧，电话线上依然系好多朋友等紧嘅，系争取时间继续听电话，听听佢啦。喂 ，Hello， 你系边位
2: ？Hello，
1: 系、你系边位啊
2: ？Larry， 我系 Johnny 啊，系教主你好。
1: Johnny 你好，唔敢当。Johnny 你好。
2: 冇想点唱好、一首。
1: 好啊，
2: 两首歌，一首俾我太太就嚟生日。
1: 系啊，哦，系啊 ，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
2: 系爱是永恒。
1: 爱是永恒，张学友收到，哇，系你嘅心声啊，梗系。
2: 系啦，冇错，
1: 冇错，一于咁啊，系，请讲。
2: 第二首就系日本歌《风》啊 ，cat

0: 啫。
1: 卡姐，风哇！呢首歌我好中意啊，我唱。
0: 但我中意嘅吉他好。
1: 系啊，吉他好正啊！真嗱，首先讲啊，爱邵永恒啊，你太太几时生日啊？
0: 6月8号啊。
1: 好睇下今日系咁，我下个礼拜如果今日嗱我可以。
0: 今日播唔到，下个礼拜。
1: 今日播唔到，我下个礼拜都讲一次播吓。如果今日我可能会播只风俾你听，我播只卡姐咁咧，我就想系分开啊嘛，好唔好？咁啊，祝你太太生日快乐喎吓。
0: OK，
1: 多谢你，身体健康。多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系边位咧？喂 ，Hello， 到你啦，接通你电话。
2: Hello，
1: 啊，到你啦，你系黄生，
2: 我系黄生，系、
1: 哎，多谢黄生，点唱系？
2: 嚟紧咧六月咧就系、是、
1: 父亲
2: 节
1: 啊嘛，系啊，
2: 你又系父亲，我又父亲，同埋咧，接线生嗰个哥哥咧都系父亲噶啦 ，OK，
1: 冇错，
2: 咁你啊到时要点首歌俾你、俾我同俾所有父亲听咧，包括啊接线生哥哥， okay?
1: 一定冇问题， yeah, 一定。
2: 咁啊，我点咗首星夜别离唱咗未？
1: 应该就未。你
2: OK 咁
1: 样，
2: 我惊我 miss 咗。OK 咁啊，
1: 好多版本噶喎。你想你要边个版本？冇问题，边个版本都冇问题啊。
2: 冇啊。
1: 嗯，好。
2: 我中意听男人唱嘅。
1: 哦，青山啊，罗时丰啊，佢哋嗰啲唱得好噶，系啊，得。
2: 你拣啦，你嗰啲
1: 我帮你拣，冇问题，收到。嗯，好啦。
2: 拜拜。
1: 你抽唔抽奖啊？你嗯，
2: 我唔需要啦。
1: 好得，唔该晒，好冇问题，好多谢你吓，好即刻播歌。电话线上嘅朋友等一阵间吓，咁啊黄先生啊打电话嚟点唱过呢首咧《星夜的离别》，咁啊如你所愿即点即播啊，我帮你拣嚟，今次帮你拣嚟呢个系罗时丰嘅版本，即刻为你送上，我哋欣赏下罗时丰嘅歌声《星夜的离别》，系送俾啊黄先生收听嘅。

0: 錯啦，呢首咧就係《星夜的離別》咧，係羅時豐演唱嘅版本啦。咁啊，好多人唱過嘅《青山》啊、《碧玉清》啊等等。咁啊，原曲應該係嚟自日本歌嘅。好啦，咁啊，應該就係嚟自日本歌嘅。好，呢個時候咧繼續聽電話啦，聽聽呢位聽眾朋友，唔該。喂 ，Hello， 接聽你電話，你係邊位？林先生系咪？
1: 系
0: 系认得你声啦，你好，系又听到电话真系开心，真系，嗯。
1: 我点唱？
0: 好啊，我知道你点唱噶啦，你可以随时话俾我听，我即系为你写低，系你讲啦，嗯。
1: 第一首系邓丽君嘅《甜蜜蜜》。
0: 甜蜜蜜，邓丽君得系。
1: 第二首系啊 ，Papa。
0: Papa 系啊 ，Polanka 得。
1: 哦。
0: 系。
1: 系啊，英文啊嘛。
0: 是英文歌，是啊 ,Polanka 的嘛，是啊。
1: 嗯、哦好、嗯第三首是路边野花不要采。
0: 都是邓丽君的路边野花得是得。
1: 第四首是青山的。
0: 青山是。
1: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好啊，可爱的马又是日本歌改编得是。
1: 是青山的。
0: 是青山的没错，我写低的了、哦、你放心是。嗯是。
1: 继续。可爱的人生
0: 是吗？是啊，可爱的人生。
1: 哦、
0: 啊。就不是可爱的马，可爱的马就是另外的，你要可爱的人生。
1: 可爱的人生。
0: 可爱的人生得，我可不可以写可爱的人生、哦、好啊得。嗯。
1: 第五啊林巴达。
0: 林巴达好啊，林巴达好听啊，林巴达是。
1: 好、哦、
0: 啊
1: ,Disco。点俾你全
0: 台
1: DJ 啦。
0: 多谢你啊，你保重啊吓、啊。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好、哦、多好多靓歌的吓、
1: 啊。我想抽奖啊。
0: 啊你想抽奖，你 hold 住个电话吓，咁、啊、我而家因为呢我同事正听緊另外个电话，咁呢你就唔好收线住好冇咁、
1: okay.
0: 我同事差唔多可以同你接你嘅电话入嚟㗎、okay. 你 hold 住下 ,hold 住你唔好收线下。好呢位听众佢话林先生佢要抽奖，你 hold 住同佢讲讲下，佢要留低佢嘅电话系。咁呢个时候呢就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好冇、啊、喂下一位啦，嗯係电话即係比较繁忙啊，呢位边位呢啊啲事係到你啦，我同你倾偈、啊、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林生就同我个控制员留低电话，你系边位啊？
2: 喂，
0: 系多你啦，
2: 系我啊，
0: 系啊，你
2: 阿黄太啊，
0: 阿黄太你好，你
2: 好耐冇打电话，
0: 好耐冇打你咯，你好嘛，嗯，
2: 你好啊，因为搬屋，所以咧、
0: 啊、
2: 搞到一半年有毒，
0: 搞到一头烟啊，梗系
2: 啲
0: 上屋搬下屋，唔见一锣谷，
2: 仲要大屋搬细屋、啊，
0: 哇，咁啊更加头痛啊！不过我哋喺脸书都有交流嘅，我哋啲澳门啦、啊，澳门嘅啲怀旧嘢啊嘛，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去氹仔旅行嗰啲噶，
2: 即系我咧就6月2号
0: 结婚几年嘅，6月2号哦，结婚几年嘅得系。嗯、
2: 啊、本来想点甜蜜，啱啱算系点咗啦。
0: 唔紧要啊，都可以
2: 照
0: 播，
2: 照听啦，
0: 系啊，甜蜜蜜啦，6月2号，好啊。
2: 即系好耐好耐会打电话俾你，成我谂大半年啦。
0: 有啦，系啊，唔紧要，最紧要有个心得噶啦吓，开开心心吓、
2: 啊。不过我礼拜日紧听，同埋夜晚黑。
0: 有重播啊嘛，
2: 系啊，
0: 有重播啊，重播好啊。
2: 夜晚又听重播，
0: 系啦、啊，真系好啊，嗯、真系好。咁啊，多谢你继续支持，好唔好？
2: 嗯嗯，系，拜拜
0: ，唔好系，好，拜拜，好。呢、這个时候咧就我哋要播首歌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陈太想听嘅《情人的眼泪》咧，系潘秀琼演唱嘅。呢、這个时候咧即刻就为你送上。

有最后一次嘅一曲寄心声啦，咁啊电话线上依然好多听众朋友等紧，不过咧我播首歌先至听你嘅电话，你 hold 住 hold 住啊。OK， 呢首歌咧就系、是、哇，真系甜蜜蜜啊，邓丽君嘅甜蜜蜜。咁啊林生啊点咗呢首歌啦，咁啊此外黄太咧就6月2号结婚纪念，祝你结婚纪念日啊，甜甜蜜蜜，即刻为你送上邓丽君嘅名曲。

错，甜甜蜜蜜啦，邓丽君嘅甜蜜蜜，咁啊送俾阿黄太收听嘅，同埋阿林先生啊。好啦，咁啊亦都提提先前咧，各位点唱啊《情人的眼泪》嘅咧，就系陈小姐啊，唔系陈太啊，咁啊陈小姐点唱嘅《情人的眼泪》，亦都系做到即点即播。好啦，呢个时候咧即刻听翻首日本歌啦，咁就系阿 Johnny 点唱嘅呢首咧就系 Kajie 啦，风啊 Kajie， 咁啊端田宣彦嘅 Kajie 原装版本啦，呢个系 Hisuda。Norihida and 呢个 Shubel 佢哋演唱嘅呢首风，咁啊老友记啊欧瑞强咧每次演唱会都实唱咁滞噶啦，咁我都好中意啊，我都有用日语唱过呢首风噶。好，呢个时候咧一齐欣赏下原装版本，系送俾 Johnny 收听嘅。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BC 护士工会经过投票之后，以67%否决与 BC 医疗机构雇主达成的临时协议。超过50,000名护士上个月以98.2%投票赞成支持罢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期望得到更多，不只是对自己，也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患者和社区。会员已经表达诉求，将会继续争取所需要的变革，以加强护士行业，确保 BC 省居民获得他们应得的护理。工会补充，尽管临时协议包含着部分重要进展，但是大多数的护士目前正在承受医疗系统日益增长的压力，期望政府和医疗机构雇主能够真正认可他们的工作价值。省卫生厅长奥祖仪发表声明，指省府高度重视每天为 BC 省各地社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护理人员的奉献和贡献。虽然双方的结果有所不同，但是尊重工会成员的决定以及促成民主程序，双方需要时间和空间继续进行讨论。声明又指出，当局仍然希望护士谈判协会与卫生雇主协会能够继续在谈判桌上共同努力，达成一份既能支持护士又可加强 BC 省人民医疗保健的协议。国际方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指出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第一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表示，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指出这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的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当地南部控制区。报道引述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指，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在过去2天，以军一共打击30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大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如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并且指示以军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予以强力回应，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消息人士又说，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清除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彭博社报道，跨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计划裁减英国伦敦和香港接近200名员工。报道引述消息指，负责星巴克中国和日本以外亚太业务的香港分部将会裁减 20% 的员工，也就是大约60个职位。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伦敦分部将会裁减大约120个职位。星巴克正在重组公司团队，裁减重复的管理层，以削减成本。公司在五月份曾经公布在美国裁减了大约300个职位，并且评估国际团队架构。重组计划也包括将部分工作转移给特许经营商或者服务多区的公司团队。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7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建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翁玉君，我不知道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呢？翁玉君不仅能言善道，而且很懂得表达他对人生、对生活的一些想法哦。他出版了第二张闽南语专辑，而且这个专辑的内容还有他的这个诉求啊，是蛮生活而且蛮内敛的，所以我们特别再度的请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成长，还有他专辑当中那些美好的音乐，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和翁玉君的对谈。我们今天除了访问翁玉君之外呢，我们在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评论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叫做原住民歌手啊。其实台湾，我从台湾的角度出发哈，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歌手的身份啊，身体流淌着原住民的血液啊，在乐坛表现不俗，非常多。像张惠妹就是一个非常代表的例子啊，动力火车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啊。那其实原住民歌手有非常多，那我今天会挑选我很喜欢的几位原住民歌手以及原住民的团体，就是这些乐团到底有哪些呢？我待会儿会一一的评论解析，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不怕死乐评当中会介绍给大家。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我要介绍的是容祖儿在2001年的首张国语专辑。容祖儿在过去都是，因为容祖儿是香港歌手嘛啊，他过去都出粤语专辑，而2001年才开始出国语专辑，就华语专辑。那他这张专辑到底叫什么呢？他的主打歌又是什么呢？非主打歌又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介绍给大家。当然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听众朋友的心情要分享。我们有一位听众 Marisa， 他写的信写得非常好哈，我这在节目当中要分享，而且他点播的歌曲非常有意义，我先卖个关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星河夜雨，不管你在哪里，都期待着我们一起徜徉在这美好的夜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来听听宇宙人，来自台湾的乐团，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他们新歌了，来听听他们的最新单曲《没有人像我一样》。

歌名叫《没有人像我一样》，到底有没有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个那个他？他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了解你呢？但你到底看到了吗？来自宇宙人的最新单曲，这也是个影集，叫《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

好的，来自宇宙人的最新单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问候大家的阿琳。阿琳推出她的最新单曲，这首歌歌名叫做《一个人》。戴佩妮为她写的词曲，阿琳的演唱，歌名叫《一个人》。

有时候静静的夜里，你自己和自己相处，或许也会想到某些感情的位置。你该把自己放在感情的什么位置？把自己放在生活的什么位置？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接下来听听郁可唯她所演唱这首歌，叫《见幸福》。见就是看见的见，幸福 ，happiness， 看见幸福。

时光不断的流转，而你看到了幸福吗？时间是流淌的月光，把回忆珍藏。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寄出了光，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不需要追逐那些安安静静的幸福，就在

好的，这是来自郁可唯，她的最新单曲叫《见幸福》，也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啊。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啊，都创作很内敛，然后那些歌词都很像在提醒我们怎么样过生活。

下雨，尽管落下，可是我们还是勇敢的在路上再出发。一首很前进的歌，来自信乐团，他们推出的最新单曲。自从苏建信离团之后呢，不过这个信乐团这个名字还在哦，然后他们继续的在往前进当中，继续创作，继续巡回表演啊。来自信乐团最新单曲，这首歌叫敢，勇敢的敢。好的，来自信乐团的歌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浮琼音，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浮琼音的歌声了。这首歌叫做《分开不说再见》。

0: 来自福中英的最新单曲《分开不说再见》。任何一段情感的经历，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就长出一种对爱情的领略跟体会。好的，今天新合唱片行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我的爸爸就像是全家的核心中场，他用智慧与耐心指引着方向，用爱把每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他总能沉着应对，组织最幸福的家。老爸，谢谢您的带领和指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愿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访问到这位歌手，能唱能写，而且他还能说，哎。我和他聊天就觉得非常开心。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他的成长历程呢？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他到节目当中来，他是翁玉君。玉君你好。
1: 建安哥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嗨玉君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哦，要跟你来聊聊你的第二张台语专辑哈。
1: 是。
0: 我觉得你的，因为你是从台语歌切入哦。
1: 对。
0: 那你在比赛的时候啊，我这样想好了，我觉得你的声音呢、啊，
1: 是
0: 应该是国语、台语、英语都是很 OK 的。对啊，
1: 其实平常国台语都会啦，英语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当时啊，从台语歌这个角度切入，是你就是这么想，还是因为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要从台语歌这个角度切入？
1: 其实我是因为比赛的关系、哦、对，因为我在比赛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公园，然后和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就可能有一些是老板、嗯、有老师、嗯、对，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会在可能礼拜天的晚上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嗯、然后在那个公园分享音乐，有点像街头艺人的那个概念。
0: 我知道
1: 对，然后我在那边也唱了将近有5年多。
0: 哇，这么久啊。
1: 对，就是完全公益这样。就是很爱唱歌。
0: 那有没有打赏这种机制？
1: 有、哦、所以我们每一年大家打赏的这些钱我们都会捐出去，每一年都会有2次、哦、对，就捐给需要的人这样、
0: 哦、太棒，好有爱心哦。
1: 对，就是好玩。然后、
0: 哦、你知道建安哥也当过街头艺人蛮长的时间了，
1: 好像
0: 对，我在
1: 对
0: 在很多地方唱，而且我们还和朋友一起发起了街头艺人发展协会，哇，造就了非常多街头表演。在当年我在讲 old story 一个很老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但是我没有你的爱心，我们打赏的钱全部拿去吃吃喝喝。但是我觉得很棒，
1: 对，
0: 因为街头表演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互动，因为观众和你距离都很近嘛，
1: 没错，
0: 他就站在你面前嘛，
1: 对，
0: 你唱歌他就把鼓掌，还有点歌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哦，你就和大家互动啊，也造就你和那些观众的聊天能力啊等等的，
1: 对。

0: 棒啊，
1: 真的，
0: 而且你那么有爱还把打赏的钱捐出去
1: 大家都有爱
0: 对对对，很棒啊。
1: 对，然后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的海选，在网络上海选，然后我就偷偷的报名。
0: 偷，为什么要叫偷偷？
1: 偷偷，
0: 为什么要偷偷？
1: 滔滔唱也行，偷偷，
0: 来打歌一下。偷偷报名，
1: 偷偷报名，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喜欢我去比赛，歌唱比赛。
0: 可是爸爸妈妈却同意你在街头表演。
1: 其实那是战争之后才有的，对，就跟他们真的是
0: 了解
1: 吵啊闹啊，
0: 真的、哦、看起来
1: 争取来的。
0: 看起来你不像会吵会闹的女孩。
1: 我是不吵不闹，但是不说话而已。
0: 了解了解，懂了懂了懂了。好好好，然后呢，你就偷偷报名，
1: 偷偷报名。然后一直到就是我真的，例如说我现在要比赛了，然后因为他有一个就是网络嘛，有一个平台大家看得到，我才偷偷的跟妈妈说，哎，我到楼上去比唱歌一下哦，然后你们可以在手机上看，然后马上下一句话就要安抚他们，你放心，你以为比赛这么简单吗？没那么简单，我只是上去唱唱而已。
0: 就很快就会下来了，对不对？
1: 对，但我当时也心里面是这么想，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什么歌唱的训练，只是爱唱歌，所以也想说好吧，上去玩玩。结果没想到就
0: 过关斩将，
1: 就过了，然后就到复赛，一直到比赛，然后就过关。
0: 然后爸妈应该突然就因为参加比赛，爸妈的观点会改变了吗？
1: 一直到我坐上了卫冕者。
0: 才改变，
1: 他们才觉得，因为我们家做美发，客人来就
0: 会
1: 发现了哦。对啊，你怎么看到
0: 哦？哦，这厉害
1: 呢！这高球什么？
0: 哦、
1: 对，然后像那个
0: 是一个高球，
1: 爱球。然后有一些客人就说：“哦，我跟你讲，你看那细汉的时阵就爱唱歌，哎，起码这歌球啊，这样子，对，就很可爱。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听到嘛，就会觉得哦。”就是好像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哦、开心，对，然后才慢慢的就是变成支持，一直到现在。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哦，有时候人生非常好玩呢，就是每个人对一件事物的解读都会有他自己的解读。
1: 没错，
0: 你要改变那个人的成见，那个成见叫既定的意见。
1: 对，
0: 你要改变这个成见还不如用行为去改变，
1: 真的，
0: 用事件去改变，
1: 对，这是最快最直接的。
0: 因为你讲到嘴巴转坡嘛，不好，
1: 行，
0: 对不对？你做吧，
1: 对，就是做，
0: 好像只得这样，冲撞也是，就是做给他看，
1: 没错。
0: 哎，我们不是尬拍给那朵，我不是在教坏大家，
1: 对对对，
0: 我们做很多事情。根本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
0: 孩子面对爸妈，爸妈不信任你、嗯、觉得你那个做那个没用，你就做出有用给他看吗、嗯、
1: 是。
0: 爸妈说你这个不认真念书，你说我都有在念，那你考给我看嘛，你就考一个成绩给他看呢、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你今天做那个啊，做那个什么啊，不出团，没有那个事业做不出来，你就做出成绩给他看呢、啊、
1: 对对。
0: 但不是说每一条人生路都能如此，
1: 是。
0: 但至少我觉得我们要有 guts 哈、哦，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力挽狂澜的决心，
1: 对，
0: 让这件事情完成。我觉得在翁郁君身上就是看到这些啊，就是你虽然好像偷偷报名，
1: 对，
0: 你刚开始也觉得好像你就是玩，可是，在当下你一定觉得哎。有点成绩的就拼下去吧。
1: 对，
0: 所以你每次都很认真在处理这件事吧。
1: 我觉得每次那个认真其实最大的动力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唱歌，我觉得那个喜欢的程度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害怕。嗯嗯嗯，对。
0: 你会害怕？
1: 会。
0: 从小不是都在阿姨妈妈的邻居前面唱歌吗？
1: 我觉得那个害怕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平时老师都坐在你面前
0: 哦，有压迫感，因为这样就比赛嘛，
1: 但是不一样的、嗯、对。然后而且你会觉得我好不容易站上这舞台了，
0: 对，
1: 我想要留下好的作品，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嗯、但至少每一次唱歌的那个作品都要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在出道之后就是比赛，
1: 是
0: 让大家知道你，然后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你自己觉得自己的

0: 管是个性啊、人生啊，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转变最大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我第一次站上舞台，在跟大家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翁玉君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马上跳出另外一个声音，就是翁玉君是谁？就我其实那时候是因为之前的工作的一些关系，然后有点迷失自己吧，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对，然后进了比赛，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算是一种更认识自己，
0: 所以那个也肯定了自己。
1: 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肯定是来自于更认识自己。
0: 那你说过去的工作，
1: 对，
0: 是经历什么黑暗期吗？
1: 这个好像跟自然哥有一点点关系。
0: 哦，真的吗？什么关系？
1: 但这个关系好像有点远。
0: 哦，没关系，你说说看。
1: 我之前是在华德福的
0: 啊，我知道
1: 尤律师妹，
0: 我们曾经聊过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
0: 来来来，我们来 wake up 我们的记忆啊，我们聊过，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因为我的孩子是自学教育，所以我对那个来自德国的华德福教育系统啊，哈，史丹纳博士，
1: 对
0: 他的那个教育系统，我稍微有点涉略。然后翁玉君同学呢，他在尤律师妹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音乐
1: 储备。
0: 音乐情境的一种教育环境当中做了9年吧。
1: 对，我在那边工作9年。
0: 然后那个应该是很心灵的一个音乐环境啊，因为
1: 是啊，
0: 你必须要弹琴啦，还要诉说啦，带着很多人透过思想、肢体动作进入那个音乐的世界嘛。
1: 对对，
0: 不知道大家对尤律师美这样的音乐体系、教育体系有什么了解？那会有什么阴影？
1: 其实这个艺术完全没有什么错，对，但我应该是说，其实都没有人有什么错，而是说当时自己的可能自我还不够健全，对，还不够认识自己。然后我们跟，但我觉得很幸运是跟到了一位很厉害的一位艺术家，
0: 是，
1: 对，那他因为艺术家嘛，他有他自己的很确定的想法目标。对，所以变成说我好像一直跟不上，一直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到后来就觉得哇，就是做什么都被骂。
0: 我懂。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当然刚才玉君很客气了，跟到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我们先就王这样一个客观的人际互动的感受，
1: 是
0: 我们跟一个 partner 好了，一个合作伙伴，或跟到一个老师，或跟那个教练都好。和你一起合作的这个人，他和你的频率
1: 是不是
0: 相通，沟通的方法或理念或是不是一致，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对，
0: 有时候因为他可能对他自我要求很高，所以对他身边的人要求也很高，然后身边的人就觉得那种压迫感比较大，甚至觉得会心很累。你知道吗，在心理学有个东西叫情绪劳动，
1: 是
0: 就你怎么做好像都做不好。情绪劳动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对，
0: 而是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感觉好像还是做不好。
1: 对，
0: 就像我讲，你洗碗不是不会洗，可是你每次都是归你洗，你就觉得很累，然后还别人还嫌你说你洗不好。
1: 对，
0: 你就觉得我快发疯了，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洗，然后别人还告诉你洗不好。
1: 对，
0: 所以你这心里就很累。
1: 是，
0: 我懂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所以在超级红人榜那个舞台，
1: 对，
0: 你等于重新的认识自己，找到了自己。
1: 对，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我可以掌握的力量。
0: 哇，
1: 对，
0: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生命的转弯处。哎，
1: 是，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变，应该是说我觉得你自己要觉得我到底是谁，你要从就是去思考这件事情，不然会变成到最后是迷失自己。
0: 所以翁玉君，你到底是谁？你觉得
1: 我现在就是翁玉君。
0: 非常好。
1: 是，
0: 所以现在呢，你出版了第二张专辑，你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我相信你也参与了专辑的企划会议，你应该会，因为也有你写的歌在里面嘛。
1: 是，
0: 然后也会跟团队沟通你到底要做些什么事。
1: 对，
0: 而且这张专辑呢，公司还帮你上架，是募资的。
1: 对，
0: 募资平台募资，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你觉得你第二张专辑想带给大家什么东西？
1: 我第二张专辑是想要

0: 看让大家看见大家熟悉的我，因为其实在
1: 熟悉，
0: 对，就大家比较认识的我，哦，因为在第一章其实很多朋友分享说哇异想世界就是里面好多歌曲都是好像感觉好像玉珠好像一直在尝试些什么，但那个东西好像跟我们平常例如说在歌唱比赛看到的玉珠这歌路也好或是风格也好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好像又很近但又好像要重新去认识你，对，但是到了第二章我就希望能够是回到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就是不管在曲风或是唱法上，
1: 所以第二张专辑算是更贴近你，
0: 对，是
1: OK。 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艺人喜安内，
0: 艺人喜安内
1: 为什么要有这个歌艺人喜安内，
0: 这首歌很有趣，它一开始的歌名叫做实威，
1: 哦，实话，
0: 实话，对，
1: 为什么要改名呢？欸，为什么要改名字啊？
0: 对，我们平常讲到实话就是说你爱你讲实威哦，
1: 你讲实威哦，
0: 还有你没在骗人哦，这样。那我们听的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天哪，我到底要说实话还是骗他呢？我到底要讲什么，就实话。但是其实好，包括说现在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可能收到很多好的留言或是可能一些批评的话语，
1: 对
0: 对，都有，那哪个才是实话，
1: 这个有意思啊，
0: 对，
1: 因为你会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啊，
0: 对，那有我们的角度有时候看到会觉得说啊算了，没听到那么多留言，既然喜欢呢都没差别啊，
1: 所以这也光这个歌曲的 title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吧，
0: 对，我觉得那个既然
1: 洒脱一点点的，
0: 对，既然喜爱内就是大家一看到就会觉得跟你有关系，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常常用到这样的一个词，
1: 哦，丢啊，
0: 对，所以就想要用这个歌名既
1: 然喜爱内快乐人心
0: 自己吹
1: 啊，丢啊，
0: 对，所以那个实话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觉得什么是对你来讲才是实话，
1: 对，你自己解读，你看我们又回到翁玉君刚才讲到，其实他的很多歌都是 dig 就在挖掘自己的内在去更了解自己，
0: 对，
1: 我们现在来听吧，
0: 好，
1: 来记得起来呢。

0: 一人喜安呢。好，这是翁玉君的第二张专辑的歌曲。
1: 对，
0: 我在想说，你在从歌唱比赛出身，然后要面对很多媒体的访问，你应该习惯了这样的节奏了啦，因为毕竟三立电视台嘛，
1: 是，
0: 你是从因为电视台。

0: 也是你的经纪公司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电视台让你的演出机会啦，还有很多主持人互动啦，这就已经变成你的日常了，是吧？
1: 还是会紧张。
0: 真的吗？我觉得你现在至少和基安哥这个互动，我觉得你很游刃有余，
1: 我觉得
0: 跟从容容，
1: 因为我觉得跟基安哥聊天感觉很自然，很自在、哦、对，但是我觉得媒体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哦、
0: 我知道，
1: 对，面对不同，或者说像我平常面对小朋友在教学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哦，对，你现在在教小孩？
1: 对，还在教小孩。
0: 他是台中的学校老师。
1: 对，是
0: 现在教育，我认为教育者非常不容易，我都要敬礼。为什么呢？因为那至少像基安哥这种我们受的那个传统教育，就是小孩的，就我的童年生活还是单纯了。我相信你的童年一定比现在的孩子的童年单纯嘛。
1: 对，
0: 现在孩子的童年的涉猎实在太宽了，
1: 真的
0: 知道的事情也太多了。
1: 对，
0: 然后他们反应的速度也很快，
1: 太快了。对，
0: 所以你是带几年级的小孩啊？
1: 1到6年级，国小。
0: 红豆、绿豆、黄豆，真是不太好带。现在小孩很活泼、哦、
1: 非常活泼，
0: 反应也很快。
1: 对，你要不就是要跟他们像小朋友一样，不然就是要像带高年级的，可能你就要像哥们一样。
0: 这也练就你的生存技能。互动技能，
1: 我的生活态度。
0: 对啊，你是教他们什么音乐？
1: 音乐，对，音乐、哦、就是艺术生根课。
0: 哦，很棒哎！哇，所以你看，翁玉君他的身份真的很多元化，他还是南华大学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1: 杰出校友啊，
0: 太厉害了。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学校给我一个鼓励。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回去颁奖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杰出校友，我都觉得天哪，他们不知道为社会已经贡献多少了。
0: 贡献很多啊。对啊，你的音乐造就了大家对于生命的认知啊。我认为像我们做这个工作，你唱歌，对不对？就传递情感，传递生命的想法。
1: 是，
0: 那你今天上基安哥的节目，你也在传递你的成长。
1: 对，
0: 像基安哥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会改变某些人啊。有些人可能你今天或许收音机旁边或者网络听我们节目就是10个人听而已，
1: 是，
0: 可是这10个人就是因为你讲了一句话改变了他，我觉得非常
1: 对，
0: 非常有意义啊。
1: 是，
0: 我做广播这么多年，你知道很好玩哦。有一次一个听众留言给我说，佳恩哥，我听你节目很久了，当年我心情很低潮的时候，巴拉巴拉，感情受挫，你在节目突然讲了一句话，什么什么话、然后我就懂了。我想说，哇，我有讲那句话吗？那句话是我讲的吗？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事嘛。
1: 没错。
0: 然后你就觉得这是多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个工作是很棒的、啊、
1: 真的。
0: 然后你带着孩子在他成长岁月，他一定会记得有个老师叫翁玉君啊。
1: 对，真的，尤其是最近、啊、小朋友要毕业了。
0: 对
1: 对，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哇，觉得时间过好快、
0: 啊、你应该是很受孩子们喜爱的老师啊，又这么能力那么好，又弹琴唱歌，然后又长得漂亮，孩子应该很喜欢你啊。
1: 一个礼拜见一次，所以很喜欢了。每天见面就不一定了。
0: 真的真的真的。你觉得你在整个音乐历程当中，你想要做的事情啊，你在未来你想要把你的音乐之路，我觉得我常常想要问很多的音乐创作人了、因为创作有很多元素嘛。
1: 对，
0: 这种元素包括文字的创作啦，音乐创作，甚至用色彩啊，画画啦，或者是拍电影啊，或者是拍照片啊，都好。
1: 是
0: 你的创作想，因为我相信你这样讲一定都懂，因为你从小学音乐嘛。
1: 对，
0: 一个人创作会有什么主轴？
1: 是，
0: 或者是现在讲现代俗话叫 IP， 就是定不定位。
1: 定位，
0: 你会觉得你的音乐定位在哪里？你会想这件事吗？
1: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传承老歌
0: 啊。
1: 而且这件事情一直觉得
0: 老歌，
1: 对，老歌，
0: 台语老歌吗？
1: 国台语都好。
0: 哦，
1: 对，只要是老歌，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受限，例如说版权，这是最大的问题。那很多歌曲都没办法唱，所以我就只能 换一个方式，希望说，我同时在把可以唱的歌

0: 继续传唱之外呢，然后能够做一些自己的创作歌曲。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蛮喜欢，就是希望说你有一点自己的作品，好像就会比较会被关注到。
1: 哦，你希望影响力更大。
0: 对，那我希望这个关注，对，是可以让他们知道我想，我很想要做的这件事就是传承。
1: 为什么你想传承老歌？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哎，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使命。哦，但是那个使命
1: 就有个下雨天被闪电击中
0: 也是
1: 就觉得是使命。
0: 对，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嗯，所以我会想尽各种办法。
1: 我觉得玉君眼神发光，哎，好棒。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光看他讲话的眼睛，眼睛是不会骗人的。所以很多人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0: 对，
1: 就是你在讲那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你真的很想做这个事情。嗯，我相信啊，其实牧羊人少年之旅就已经奇幻之旅就已经讲过了。当你下定决心而且持续往前走，全宇宙都会有所有能量都会来帮你忙。
0: 是，
1: 我觉得会的，
0: 我相信。
1: 当你越往这方面去走的话，大家都会帮你忙。那我们今天我们最后要播一首歌。
0: 是，
1: 这首歌我们来挑一个歌吧。来，你有什么特别想播的歌吗？这张专辑实在太多好歌了。
0: 真的，
1: 我想播的歌你觉得好不好？
0: 可以，
1: 叫做生活态度。
0: 可以，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这首。
1: OK 吗？哦，对呀，啊，对，啊，
0: 可以。而且这首歌是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1: 是啊，
0: 对。
1: 为什么有这条歌曲呢？
0: 生活态度其实它的灵感来自于妈妈，就是我们家做美发。哦，然后因为很多客人都会分享啊，现在小朋友哦，就是说家里的孙啊规天在打电动啊。
1: 对，对啊，
0: 对，还是说哦，那出来的下面新妇拢唔煮饭啊，规天搁伊遐咧追剧啊。
1: 嘿啊，
0: 嘿，阿卡伊遐咧讲拢无钱买衫啊。
1: 所以你还是会在妈妈的那个工作当中常常走来走去。
0: 因为我会在那边唱歌练歌。
1: 大家也习惯你在那边。
0: 习惯了，这都习惯了。
1: 那会不会有很多人找你签名啊？
0: 还好啦，
1: 还好，
0: 还好。
1: 那所以你就会听到妈妈跟那些婆婆妈妈聊天。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现在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比例很高，十个大概可能有七个都是抱怨。那我就觉得哇，我们每天为了要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么努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彼此这个生活的态度怎么会差这么多？
1: 可是我觉得抱怨已经变成天性了。对，你知道吗，负向思考啊是人类的本能，
0: 是
1: 正向思考是需要练习的。
0: 对，而且我听说其实负面的这个思考其实是会让人进步的，也是需要的。
1: 可是你知道负面思考就是造就那个抱怨的性格。
0: 对，所以
1: 你知道网络那种社群啊抱怨文超多的，
0: 很可怕。
1: 这网络我们统计过啊，因为我自己在做教学嘛。
0: 哦，是。
1: 网络上两种文最多，一种叫抱怨文，
0: 对，
1: 就东骂西骂，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看政治不顺眼，看社会不顺眼，看谁不顺眼，看工作，看老板不顺眼，就东骂西骂嘛，然后就酸民嘛。
0: 对，
1: 第二个叫炫耀文。
0: 哦，对，这是一个。
1: 哇，我今天吃了一个下午茶，好棒，还拍照
0: ，
1: 好拍照，哇，那个好浪漫，我就不相信有多浪漫，
0: 真的，
1: 都拍得很漂亮，哇，我还要敲那个嘎兜，然后光线，
0: 对对对，没错，
1: 我就不相信那真的那么好吃啊，这都，但是那就是一种，我觉得炫耀文比抱怨文还好，
0: 对，是，
1: 至少。传达一种甜美的感觉，
0: 对，一个美的东西。
1: 所以生活态度是希望大家有好这样好生活态度，
0: 就是我觉得有点讽刺。想用这首歌来讽刺现在的这个社会。哦，但同时我又希望是带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你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1: 好有意思的一张专辑哦，你不觉得你的专辑要让大家反思生命吗？我们今天访问到翁玉君，我希望翁玉君在未来的专辑可以更带给大家更多生活的反思。这首歌叫《生活态度》，送给大家。今天。

欢迎您收听十一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BC 省内陆一名青少年涉嫌针对学校做出暴力极端主义威胁，被法庭处以遵守12个月的恐怖主义和平保证书。Simon Arm 期间表示，去年12月圣诞假期间注意到社区的学校可能面临和暴力极端主义有关事件，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奇景在12月30号在紧急应变小组协助下突击搜查一处乡村房屋，逮捕了涉案青少年。涉案青少年需要遵守法庭颁布为期12个月的恐怖主义和平保证书，并且从这个月16号开始生效。警方表示，涉案的青少年还没有被指控犯罪，调查工作仍然在继续当中，暂时不能透露更多案情。警方同时强调，正在关注暴力极端主义对年轻人的网络激进化影响。警方在上星期表示，正在调查暴力网络极端组织764在温哥华岛威胁儿童的事件。组织以8到17岁的儿童以及青少年为目标，利用社交媒体以及串流平台，胁迫受害人实施暴力和虐待动物等等的行为。联邦政府在去年12月已经将764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关系持续恶化。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坚称梅洛尼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合照，又暗示对方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直到美国在军事上击败伊朗之后，梅洛尼又想和美国重归于好，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之后发表声明，指自己的支持率

0: 高低并不取决于和川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批评川普的攻击毫无意义，认为川普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之前发表视频，指川普有关恳求合照的说法捏造，强调意大利和他本人绝不会乞求。外长塔亚尼就取消了原定周末的访美行程，批评川普的言论严重冒犯梅洛尼以及意大利。有报道指，仍然有几千名被拐卖到柬埔寨、涉嫌参与诈骗活动的外国公民滞留当地。部分人露宿街头，因为没有护照或者无法负担机票费用等等而难以返回原居地。其中印尼驻金边大使馆表示，最少6000名印尼人还在柬埔寨等待回国，已经请求印尼政府协助。有救援人员估计，几百名来自非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的诈骗人员正在等待遣返。柬埔寨反人口贩卖事务负责人周文英就否认诈骗受害者难以回国，强调很多人并非是真正的受害者，又指各国使馆必须和本国公民一起想办法，确定他们回国需要哪些资源。报道指，去年一月到上个月底，柬埔寨累计遣返超过 1.8 万名涉嫌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外国公民，涉及33个国家以及地区。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馆表示，近期多名公民从曼德勒机场入境之后，因为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者限制进入的地区而被缅甸警方拘捕，也有多名公民持有出入境通行证通过陆路口岸进入缅北边境地区，之后在转往内陆其他地区途中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而被捕，提醒前往缅甸的中国公民充分了解当地国情以及法律法规，切勿前往外国人禁止或者限制进入的地区。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7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惠妹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有很大的影响力哦。那张惠妹的这个血统啊，她应该知道，她是原住民的歌手。原住民的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呢，在台湾原住民很多哈，很多的很多族。那这些原住民的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表现都不俗哦。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不怕死乐评，就希望能够带着大家走进台湾原民歌手、原住民歌手的音乐世界。到底有哪些原住民的身份的歌手是你很喜欢的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随月评。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台湾的原住民歌手。我相信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雨一开始，张惠妹阿妹的问候，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埋伏笔的感觉哈？阿妹就是台湾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原住民歌手，而她的歌声亮丽，诠释抒情歌很到位，诠释重量的歌曲也很到位。他用他的原住民的母语的名字阿密特分身发表了他的专辑哈，这也是很难得的一种创意吧哈。后来张惠妹还监制了制作了这个乐团，他叫做 Boxing， 你有印象吗？ Boxing 还在金曲奖大放光芒呢。

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演唱的团体叫 Boxing， 你还有印象吗？曾经拿下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大放光芒，也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们。

很温暖的一首歌哈、啊，来自 Boxing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和声编写得很好，再加上加入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特色，那种吟唱加进来，别有一番风味。

好，来自 Boxing 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回家的路》哦，他们可以说是最近台湾原住民团体蛮重要的一个组合了哈。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原名组合哈，叫做 Mazka。一群原住民的音乐人结合在一起，玩起了中文 Reggae 啊。

这首歌是 Mazuka 乐团他们所演唱的 Somebody。 Mazuka 他们以这个 Reggae 的音乐融合了原民的色调、原住民的音乐吟唱，还有这种原住还有中文的这个结合，的确让人有另外一种想象空间。其实他们的操作方法跟刚才介绍的 Boxing 有点像，就中文跟原住民语结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原住民歌手音乐人的组合，应该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应该是这个组合了吧。前面我们讲了 Boxing， 讲了 Mazuka，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Power Station 的动力火车，回味一下彩虹。

今天我们介绍这些台湾原住民身份的歌手或组合，你喜欢他们的歌声和音乐吗？其实音乐的国界是非常宽广的哈，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而各样的音乐有，各样的歌手也存在，只不过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不见得每一位很优秀的歌手我们都认识。其实我们今天介绍为大家整理这些歌手哈，这是台湾原住民这个代表，声音都非常好哈。接下来听这位歌手叫桑布依，他用原住民

桑布依的音乐，桑布依的歌声，这位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歌手啊，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歌音乐都很有自己的一个个性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很多这些少数民族原住民啊，他们都生活在山林中的，对声音、对节奏是很有敏感度的哈。这首歌来自桑布依的创作，歌名叫《森谷地》，就森林的森，河谷的谷，地方的地哈，森谷地。其实他的音乐也非常有 world music， 就是世界音乐的味道啊。

来自桑布依，我很欣赏的一位台湾原住民歌手，他所演唱的《森谷地》，就算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我觉得音乐就是无国界的哈。好，我们徜徉在森谷地当中，我们今天的不怕死乐评为大家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第二个小时，我是王介安。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张专辑的非主打歌，也把这个时光拉到了过去，也把好歌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星河非主打要推荐哪一张专辑呢？
1: 星河非主打，
0: 好的，今天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张专辑诞生在2001年。这位女歌手一直到现在，2001年哈，直到现在，还是叱咤风云。听她的这首歌，你知道她是谁吗？仔细听哦，猜猜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说真的》，应该你猜出来他是谁了吧？这首歌诞生在2001年，虽然距今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不过这位歌手仍然是叱咤乐坛呢、啊。他来自香港，他叫容祖儿。

容祖儿在2001年推出的这首单曲叫容祖儿首张国语专辑哈，这是他第一张国语专辑。事实上2001年之前的所有的作品都是粤语单曲，都是粤语专辑，粤语单曲。2001年他推出的专辑的名称就是这首歌的同名，叫做《说真的》。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你喜欢容祖儿吗？

容祖儿在香港歌手当中其实是比较晚让国语乐坛认识的香港歌手哈。早期比较早闯入香港比较早闯入华语流行乐坛的包括刘德华、张学友这些人哈，像叶倩文、林子祥、阿 B、钟镇涛等人哈，其实这闯进华语流行乐坛的时间很早哈，像郭富城啊、黎明啊这些都比较早。容祖儿2001年才发行她的首张国语专辑哈。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主打歌，叫做《谢谢你爱我》，来自容祖儿。

首歌叫做《谢谢你爱我》，2001年容祖儿在《说真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歌，是左安安作词作曲的歌曲。他这张专辑啊，其实是非常甜美的一张专辑哦，很多的歌曲都很温暖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蛮另类的一首歌，当时没有打，没有主打。来自容祖儿2001年首张国语专辑里面的《看清》，很特别的一首歌，我们也推荐给大家。星河非主打，2001年容祖儿的《看清》。

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当时并没有打，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带给你另外一种收藏哦。在月夜里穿越森林，这是年轻的记忆，一群好友夜游交心，在彼此扶持照顾的叮咛中向前走，笃定温暖，不害怕。每当夜来临，手中握着泛黄的照片，常常让人想起过往的悸动。星河夜雨，亲爱的朋友们。

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好吗？在我们星河夜雨每周两个小时的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而最后有一个属于大家的单元，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记簿。好的，我不知道你曾经和王家联络过吗？写过任何讯息、只字片语给我吗？我一直说节目是属于大家的哦，尤其是现在网络科技这么发达，好，过去我们听广播就是 AM、FM 这种电波，这个无线电广播，广播叫做无远佛界。那现在呢，网际网络诞生之后的这些日子哦，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呢，包含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看影片啦，听音乐啦， 我们手机也可以听广播啦，其实这更是资讯的无远佛界的时代到临了哦。不管你现在在哪个城市或哪个国度听我们节目，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或和谁在一起正在听我们节目，我都觉得非常感谢。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歌曲播出，那这些歌曲可能对你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爱听音乐的人呢？如果你爱听音乐，那你会想听什么歌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心情想跟我们分享，随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Facebook， 我有一个粉丝专页，就是星河夜语，你可以发讯息给我分享心情，点播歌曲。就像 Marisa 她留言给我，Marisa 说，亲爱的 Andy 哥你好，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倒数，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学习珍惜的人，当然也要送给自己。以前总以为爱是一件很长久的事，以为熟悉的人会一直在，约定可以改天再完成，想说的话可以留到下一次，拥抱也不急着现在给。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在默默倒数了。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就会转身，有些时光看起来很平凡，回过头才发现再也回不去了。原来珍惜这件事不是等失去之后才想念，而是在拥有的时候就愿意停下来好好看着眼前的人。邓紫棋唱的这首倒数让我很有感触，从前我就很喜欢她，而现在听又更有感觉。她不是悲伤地提醒着离别，而像是在说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爱才显得这么珍贵。最近我开始提醒自己，不要总是把生活过成像是代办清单一样，和家人吃饭的时候少滑一点手机，朋友传讯息来给我的时候，我不要总是想着晚点回，想感谢的人我就会趁今天趁现在说出口，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些相聚其实已经开始倒数了。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星河夜语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个想珍惜的人，希望你今天晚上能想起他，或者传一则讯息，或者打一通电话，或者给一个拥抱。那想点播这首邓紫棋的倒数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但愿我们都能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去爱，好好陪伴，不要留下太多早知道。谢谢 Andy 哥 Marisa。 哇 Marisa， 你写这封信看似很简单，可是却很深邃深刻。其实我倒很好奇，你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或遇见了谁，让你有这样深的感触？你的这些感触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懂，但是你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封血淋淋，或者叫血淋淋，就是很真实深刻的一封信写来，真的太撞击我们的内心了，让我们去重新去想到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别人发讯息给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跟家人在一起相处又是怎么处理的，你和那个你爱的他又是怎么拥抱的。真是太棒了，谢谢 Marisa 提醒我们这么多有意思的概念。邓紫棋这首歌其实挺经典的，那我觉得就像Marisa 讲的，或许我们此刻透过 Marisa 的信再听一次，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呢。来，邓紫棋的倒数送给所有星河夜语的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倒数》，也是 Marissa 想点播的歌曲，真是太有意思的一首歌了。现在再听又有 Marissa 的信，我相信又更有不同的想象空间。好的，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接近尾声了，王嘉安在这边很感谢听众朋友对节目的支持，也希望别忘了大家平安美好，更重要的是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3.69一磅，大樱桃3.99一磅，三猛双钳大龙虾15.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音乐国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纪念医院将会实施一系列新的临时服务中断。医院急症室将会在昨日的下午5:30关闭，在今朝早8:00重开。相关措施将会在今个月23号、24号、27号、28号以及30号，以及下个月的3号和4号持续生效，以便所有到急症室的患者能够在医生在晚上11点落班之前获得诊治。医院的其他部门就未受影响，飞沙卫生局管辖区内的其他医院急症室仍然开放。卫生部门表示，医院关闭期间受过急救训练的护士将会留在院内，为需要基本护理的患者提供支援，同时协助重新安排护理工作，并将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去到邻近的医院。卫生局声明表示，正是积极解决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会尽一切努力招聘更加多的员工，防止服务进一步中断。局方正是同 BC 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密切合作，确保需要更高水平护理的患者能够被引导或者是转去其他合适的医院急症室服务。而由于医生短缺，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早前已经是2度关闭。Chili 话，日前在1号公路有车同鹿相撞，一人伤势严重，需要由直升机送院，而被撞的鹿只当场死亡。BC 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事发在昨日的凌晨1:30，近 Yale Street 天桥位置。Chili 话，皇家骑警相信鹿只当场死亡，未有消息透露车内乘客的人数。事发之后，1号公路的相关路段都封闭了几个小时，而案件目前就由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调查。科圣庄骑警在上个星期四突。
1: The time is 7 a.m.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